0: 要激动上头，问问自己高富帅白富美为啥会跟你网恋。当你看到保本高回报还有购物返利，提高警惕，审慎投资，不要上当受骗。天上不会掉馅饼，地上却很多陷阱，保持冷静，头脑清醒，千万别掉陷阱。
1: 全民反诈心莫贪，不给不要不上当。北京时间8: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中秋国庆惊喜不断，尽在神仙居，高空扁担高燃来袭，神仙 NPC 等你奇遇。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光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

鲳鱼、红虾到货是比较多的，价格更实惠了。一筐筐虾蝉整齐地摆放在碎冰上，虾蝉又被称为东海小白龙，肉质鲜嫩，红烧、豆腐烧都是非常好吃的。而首批到货的虾蝉小规格的批发价每公斤6到10元，大一些的每公斤20元，是抢手的平民海鲜。规格50克到100克小黄鱼的批发价每公斤是80到140元，规格是300到400克的带鱼批发价每公斤50到70元，规格

为宁波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招聘活动。本届高洽会用人需求有哪些看点？薪资待遇又如何？对于人才抱有怎样的期待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从待遇上来看啊，到场企业引才的诚意是十足的，现场岗位平均年薪超16万元，其中超60%岗位年薪在10万元到18万元之间。不少企业还为青年人才准备了入职培训师帮图和清晰的晋升通道。

店里是一派忙碌啊，店主们一边擦拭着餐桌，整理外卖打包台，一边顺手摆上卡通海鲜贴纸，给餐盒贴出定制封签。小小的文明周边，借着开渔节的热闹，已经是悄悄走进了渔港的大街小巷。这批贴纸扎根象山本土的渔文化进行设计，选用蛏子、黄鱼、螃蟹三大本地标志性海鲜为原型，打造出了三款萌动、可爱、生动的卡通形象。讲分餐有理的公筷加小

文明里通过外卖递到了更多的消费者手中。据了解，此次微行动山海见文明的首批海味周边共包含定制贴纸30000张，外卖封签90000份，将在开渔节前后全面铺开。无论是来象山赶开渔尝海鲜的游客，还是日本日常就在象山的本地市民，都能够偶遇这份鱼乡里的文明。

然说到了海鲜，说到了海鲜面，那么有一家海鲜面馆火了呀，一天卖掉过400碗，开了35年了，而且地铁12号线就可达哟。这几天啊，我们象山真的是挤爆了，从宁波市区出发，地铁最快30分钟左右就到达我们象山，现在一天跑2趟都没有问题了，觉得哎呀真的不远哦。来到象山肯定要吃当地特色

本家海鲜面馆说，我们从凌晨四点就正式开门迎客了，这个时候就有人来吃面了。面馆已经开了35年，最早的时候面馆是开在另一个位置，那边城市改造了，搬到现在的位置。店主杨大姐很热情，一边忙着做海鲜面一边聊天。

0: 狂爱。
1: 而店主杨大姐说呀，凌晨两点钟他就起床开始忙碌的一天了，生活最好的时候一天卖掉过400碗左右的海鲜面，有时候部分海鲜卖光了就会换成其他的海鲜，那么他最主要的海鲜就是小白鲳、小梭子蟹和皮皮虾。除了汤面，店里还有各种炒面系列，超大一碗的海鲜炒面、牛肉炒面在那儿就是20块钱，性价比真的是绝了。

那么这家非常好吃的面馆呢，我们就说说我们象山比较不错的海鲜面。比如说刚才说的叫阿亚面店，还有如意面店，还有胖嫂海鲜面馆。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

0: 支付收款到账。
1: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2: 那边可以扫。
1: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3: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4: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1: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5: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想着怎么搞？
1: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

感知一座城市的温暖，在时光中聆听音乐的真谛。音乐时光，音乐时光，我们的。

歌曲融合的典范，兼具了历史的厚重感和治愈的力量。主歌是比较低沉内敛的，中段的戏腔则是高亢颇具，把人生的困顿比作了大雨，在跌宕旋律当中唱出了穿越阴霾静待破晓的希望。来听到这首《光亮》。

0: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1: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2: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3: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什么你的文明
5: 需要别人来提醒？北京时间9点整，
6: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7: 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风4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3到31度，23到31度，森林火险等级3。

随着锣声敲响，停泊在港内的渔船依次起锚扬帆，从铜马门大桥下鱼贯而出，带着对海洋的敬畏和对未来的希望，渔民们踏上了新的开渔征程。自1998年创办至今，中国象山开渔节已发展为全国知名度高、影响力广的海洋文化、渔文化特色民俗节庆活动。开船仪式现场，除了全国各地的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恰逢宁波轨道交

0: 展现渔民质朴坚韧的形象。鱼韵提取鱼鳞纹、水波纹、贝壳镶嵌等元素，结合现代剪裁，呈现鱼文化与鱼服饰的灵动韵律。鱼生运用环保再生面料，荧光色系、流动线条，表达鱼服饰与海洋可持续发展的未来愿景。这场海洋非遗加创意时尚的视觉盛宴，既拓宽了大众审美视野，也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动能。市民，
1: 鱼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装饰品，在手上办的那个，就是它的一些小系列的东西，还是比较有特色的，也可以做一些作品。

0: 水产种业是乡村产业振兴的重要根基。今年萧山市集民生实事共赴鱼桶甲鱼养殖项目加快推进，位于维垦十一公段的现代化甲鱼育种养殖基地已完成建设，全新的阳光育苗大棚设施正式落成，将以科技赋能中华鳖产业。来听萧山台的报道。
1: 走进维垦十一公段，龚老汉控股集团养殖基地面貌焕然一新，连片错落的双层阳光育苗大棚整齐排布，总占地面积达4万平方米，棚内空间通透开阔，一座座标准化养殖池有序分布，

0: 公认的市中王者。我们一起到嘉善县惠民街道的绿园农场去看看即将上市的太秋甜柿。
1: 走进农场，负责人陆雪英正站在果树间，手里攥着布条，小心翼翼调整着枝条的高度。他一边绑缚枝条，一边向记者介绍，这段时间他一有空就在果园里查看柿子的长势。他要把高的果子拉低，低的抬高，把养分调平衡，让树上的柿子长得个头更均匀，品相更佳。在陆雪英的精心管护下，这片13亩的果园已经进入最后的成熟期，很快就将集中上市。
2: 这个一个呢怕枝条压断，还有一个是养分，因为是树枝挂下来，养分是朝上跑的，因为是那它那个顶端又是嘛，所以说我要把它抬起来，它那个养分就平衡了。
1: 陆雪英拿起一颗果子介绍，太秋甜柿吃起来有苹果的脆甜，梨的多汁，待完全成熟后还会透出哈密瓜一样的香气。

0: 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1: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4: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

0: 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市区，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哎，去一趟那是真遭罪呀。
2: 西西，奶奶那个时候呢已经有大妈了，不用再像你

0: 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1: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十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2: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0: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行得畅，走得美，
3: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4: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5: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种。

0: 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2: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0: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4: 让幸福陪伴成为

0: 险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健康是一，幸福是后面的零，有了健康，幸福才满100分。就餐请使用公筷，文明健康有你有我，公益广告。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

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北到东北风三到四级，明天东北风四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五到六级，阵风是七级。明天东北风六级，阵风是七到八级。气温23度到31度，森林火险三级可以燃，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你播报到这儿。

0: 永恒的山海情怀，
1: 全新的新闻视野。
0: FM107.3 FM103.9
1: 象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一缕蔚蓝的电波在浙东回荡，
1: 一曲优

一个看起来步履蹒跚的老大爷，或者是神色焦虑的老太太，再或者是一个看似语言不通的外国人，他拿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凑到你的面前说，哎呀小伙子啊，这个小姑娘，我这眼睛不大好啊，看不清这个银行卡号，麻烦你的帮我这个念一下。哎，这个时候你得小心了。屏幕里，哎，这个不知道真是假，这个银行工作人员或者是客服，就让你对着念一串。

果断挂断拉黑。在路上遇到任何人，以任何理由，什么手机看不清啊，按键坏了呀，我的普通话不标准呐、让你对着他的这个手机说话，念数字，念验证码，甚至呢做眨眼睛、点头、摇头的动作，一律拒绝。实在想帮的话，你可以帮他拨打120啊。最后呢，科技这个发展速度是真的太快了，快到就是我们甚至来不及建立起一套与之匹配的社会防御体系。但是咱不能因为这个骗子用了高科技就彻底关闭跟这个世界的关联哈，保护好你的声音，保护好你的面貌，也保护好自己身边容易轻信他人的父母和长辈。跟家人呢约定好一个暗号，定下个规矩，以后啊只要涉及到钱的，不管是转账汇款还是应急还是电

海的海葵当珍惜，还有呢鱼香上碱啊，没有声音说教吧，就是说把这个文明提醒呢藏进了食客眼熟的海鲜的形象当中。然后很多这个餐饮店呢，餐边柜也会摆一些贴纸哈，来方便游客呢带走留念。这次微行动山海见文明首批海味周边共包含定制贴纸呢有3万份，外卖封签呢有9万份，将在开渔节后呢全面铺开。所以无论是来我们象山赶开渔尝海鲜的游客，还是日常就餐的本地市民，都能够偶遇这样的一份鱼乡里的文明了。

鱼群位置啊，饵料来源和回游的时机，所以这三样的话呢，宁波都是占到了优势了。对于很多这个新手来说，松兰山周边海域就特别适合入门海钓。这里呢海岸线长，种类呢比较比如说像这个鲈鱼啊、黑鲷为主哈。根据游玩人数，有三种船型可以供你去选择。体验时长呢大约是120分钟。那么资深的船长呢会根据海况带队前往渔获丰富的专属钓点，让你独享一片蔚蓝。船上呢还配齐专业的钓具，从这个鱼竿、鱼线到鱼饵，一站式的准备妥当，哪怕是零基础的你也能够轻松上手。这个登船的地点呢是在松兰山亚帆中心码头。另外，鱼山岛周边海域呢是很多老手

时间呢是9月19号的18点。东海开鱼的珍贵在于那口带着海水余温的鲜。那么象山食谱渔人码头的开鱼第一网东海品鲜宴，把这样的一份开鱼限定鲜味直接是端上了桌了。那么长桌沿渔港码头铺开，深海船钓竞赛参赛的选手，还有这个行业嘉宾、本地市民与四方游客围坐一席，吹着咸润的海风，共享一桌东海盛宴，沉浸式感受食谱渔港开鱼丰收的热闹烟火气。另外，深蓝鱼仓开鱼秀哈，9月19号的18点，这次活动呢会特别邀请宁波盛丰记老食府海鲜饭店、鱼满仓海鲜人家、观海渔港海鲜食府四大本土海鲜餐饮品牌，然后呢由各店的星级大厨现场呢创制招牌海鲜菜，成品呢全部是供现场的宾客免费品鉴。那么深蓝鱼仓开鱼秀呢同步会上演，会选用赛事新鲜的鱼货，然后师傅呢会现场呢进行现切刺身，也可以观赏也可以品尝，可以直接享受到东海的顶级。

高质量发展的活水。今年以来，我县以全链条管理为抓手，以创新盘活为突破，通过全面清查摸底，深化共享共用，创新组合供应模式，全力唤醒沉睡资产，提升财政资源统筹力度和配置效率，推动国有资产管理提质增效，为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摸清家底，让数据底座更坚实。我县严格落实国有资产报告制度，有序组织全县行政事业单位完成年度资产报表编报，将房屋建筑物、土地等大额资产作为清查重点，逐笔核实增减变化原因，确保资产基础信息完整准确。截至2025年末，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240.19亿元，其中净资产220.17亿元。扎实的数据基础为后续精准施策、分类盘活提供了可靠依据。激活公务仓，让闲置资产动起来。依托宁波市级公务仓平台，我县建立行政事业单位加县属国企双仓共享机制。截至8月底，

1: 商业航天等新兴产业迎来风口，海洋优势得天独厚的象山越发被看见、被关注。金亲门核电、华东深远海丰电母港等重大项目落地建设，象山155清洁能源投资逾1000亿元，这里能感受 百川归海的开放温度，象山始终将企业和人才视为发展最宝贵的财富，倾力打造近月远来的营商环境，全程陪伴每一位选择象山的发展合伙人，度过创业艰辛，实现成长突破，奔向美好未来。这里能拥抱万象山海的诗和远方。
0: 松兰山的闲适，开于节的号声，影视城的光影，象山北纬30度最美海岸线，充满着不期而遇的惊喜。随着轨交通车，象山融入宁波主城半小时。

俊汉、于元参加。座谈会上，于元围绕我县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创新主体培育、创新平台集聚等方面介绍了我县科技创新工作情况。随后，陈纯院士为我县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提出要聚焦新材料、绿色能源等前沿产业，用好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升级，发挥海内外向深级人才资源优势，引进人才技术，推动本土企业提质进阶。谢公益代表县委县政府对各位向山级院士专家教授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他指出，当前向山正处在实物开局、加快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近年来，全县抢抓海洋、轨交、双碳等重大战略机遇，经济总量迈上千亿台阶，海洋经济和旅游经济持续壮大，高能级科创平台落地见效，县域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向山正深入实施五项攀高六干争先发展战略，着力打造一区四地，奋力挺进全省县域高。

0: 海鲜丰收、中秋赏月等特色元素，本地及周边两到三天的微度假产品销量持续走高。象山浙商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圭俊说，
1: 我们来象山的这种的话，刚好开渔节过后，那么需要来吃海鲜的，来休闲一下，那么目前还是以这种体验式的，像捕鱼啊、走走花澳岛啊这种比较多。那影视城的话，因为像这种那节假日里面节目比较丰富的，客户呢还是会选择走一走。
0: 针对市民普遍关注的价格情况，业内人士表示，热门长线核心景区酒店涨幅相对明显，象山黄金海岸国际

0: 刚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1: 聚众力，会大爱，陕西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2: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3: 增进人民健康。

0: 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
2: 爷爷，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1: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2: 没事儿，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1: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2: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走开。
1: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
0: 嗯，好好。
2: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
3: 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迎来到缤纷车世界。我们每天坐车出行，但很多人并不了解，一辆小小的家用汽车其实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每个零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能保证我们平稳安全地行驶在路上。今天我们就用5分钟时间带大家认识汽车最核心最重要的几大零部件，听懂它们的作用，读懂汽车的工作原理。首先我们来

第五个部件，汽车的减震缓冲器、减震器与悬挂系统。我们开车过减速带、走颠簸路面，之所以不会剧烈颠簸，全靠悬挂和减震器。它能吸收路面震动，缓冲冲击，让车身保持平稳，不仅提升乘坐舒适度，更能保证车轮紧贴地面，刹车转向更稳定。如果开车时出现弹跳感、颠簸感变强，大多是减震部件老化导致。第六个重要部件，汽车的安全护盾，刹车系统。刹车系统包含刹车片、刹车盘、刹车油等零件，是整车最重要的安全部件。刹车片属于消耗品，日常踩刹车都会慢慢磨损，随着使用时间变长，刹车片变薄，刹车距离会变长，灵敏度下降。定期检查刹车部件是保障行车安全最基础也最关键的一步。最后我们来讲蓄电池，也就是汽车的充电宝。车子熄火后的灯光、中控、车窗以及启动车辆的瞬间，全部依靠蓄电池供电。

广播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在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收听香港电台的我来帮你忙，我是今天的帮忙主播刘红。在节目的进行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山海万象，大家互动留言请在山海万象上

0: 本方向。目前最新的预报显示还在继续的往东调，这意味着靠近我国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那大家的中秋假期呢不会被这个台风打扰，中央气象台呢也给出明确的预报，未来10天台风登陆我国的可能性不大。早在台风还在萌动期，网上就有不少关于它会靠近江浙沪的路径预报，也让不少华东地区的朋友们又紧张了一把，
1: 浙江玉环也跟着抖了一抖。
0: 但其实是早期部分数值预报模式不稳定的表现。简单打个比方，数值预报呢是在模拟台风走路，一开始还吃不准，容易跑偏，越到后面才越接近台风真实的步伐。所以对于一些复杂台风呢，路径常常还会出现大反转，这也说明台风预报最好就是走一步看一步，过早的担心完全没必要。那咱们的气象部门也会根据风险及时的发布台风相关的预报预警信息。另外呢，短暂的空窗之后，南海和西北太平洋又开始暗流涌动了，在杜鹃的周边还有不少台风胚胎跃跃欲试，但是不一定都能成台。

0: 程提醒设置了，让你不错过购票的日期。那另外呢，不建议使用购票信息预填功能，预先填好的话，要购买的各个车次、级别和乘车人信息，这样就能快一步了，抢票的概率呢也是比较高一些。啊，这个大家预填功能的话，还是建议大家预填一下，因为这样的话就省去前面的很多的时间，抢票的概率呢就会高一些啊。
1: 像电器网络二十多度了，杭州中呢，我来帮你。到长沙乡村工作，阿里吃松呢，我来帮你。找地方有好的农产品农机加油呢，也是我来帮你。那么想买粮食不？粮食错过么？粮食货找地方有买呢，还是我来帮你。啊，三宁波，胖波。

行相关的热线的咨询业务的咨询。那么也就是说呢，社保卡到期，就医购药、社保咨询等一些社保功能化是正常可以使用的。像现金的存取、转账、消费等金融功能的话呢，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就说我们换社保卡之后呢，账户里面的钱会清零吗？这是大家关心的。当然不会了，因为社保卡换了之后呢，银行账户的资金是不受影响的。如果换卡以后呢，仍旧是原始的社保卡服务银行，原卡的银行账户呢，直接会转到新卡，需要持卡人认证以后才能使用。那如果更换为其他社保卡的服务银行，持卡人呢可以在原社保卡服务银行线下的网点和网上的银行办理的原卡银行账户内的资金转移或者取出，办理完成之后呢，原卡的银行卡账户会注销就可以了。

尤里他说，这个现象我倒没发现，不修边幅发朋友圈一直都有，但是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卖东西，他说我觉得像个大市场，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味道。川字他说，朋友圈是发给以后的自己看的，有些瞬间记录下来回头看看还蛮有意思的。是的，我以前也发过很多的朋友圈，虽然有些时候发的比较简单比较幼稚，但是现在反回过来去看朋友圈的话，我觉得非常有意义。随着年龄的增大或者岁月的逝去的话呢，有些记忆东西藏不住太多的东西，用这个方式来记录，就像写日记一样，能够回忆真情，回忆自己做过的点点滴滴，确实蛮有意义的。是的，朋友圈就像一个舞台，少了烟火气，多了刻意感，发一条朋友圈就像一场演出一样，有些人可能会不喜欢。刻意堆出来的美好终究撑不住现实的生活和情绪，每个人的日常本来就是五味杂陈的，有精致有优雅也有潦草随性，所以大家喜欢就好。很多人觉得过度包装的预制朋友圈就是把生活修剪的千篇一律，也给社交添了一层无形的隔阂，大家看着彼此的动态摸不到真实的心境，看了互动以后呢，就觉得好像有点陌生。预制朋友圈的退潮恰恰体现了社交心态的成熟和松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放下了完美主义，不再打造那些精致的人

厨房、卫生间等潮湿区域的插座应该安装防溅盒，避免水汽进入。及时更换，发现电器外皮破损、插座松动或者发黑，要及时的更换，不要把它继续将就着用。听众朋友，前几天呢，有名女子过于自信，登山以后半小时却发生了意外。9月7号中午，慈溪市光海卫镇五雷山登山步道突发险情，一名27岁的女子独自上。

0: 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邻居注意野外用火。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欢迎您继续关注向广电台下面的节目内容。
1: FM 107.3、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先生，这里是电梯，禁止吸烟。
3: 你插队了，你排一下队好吗？
2: 挤什么挤呀？先进后出，别挤了，行不行？
4: 哎，麻烦你遛狗牵一下狗绳行吗？
2: 你怎么把垃圾扔车窗外了呀？
4: 你这人怎么这样？
5: 为什么你的文明
6: 需要别人来提醒？
7: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5: 文明没有旁观者，
8: 文明没有旁观者。

0: 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1: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肉实绵密，桂圆肉 Q 弹而柔韧，莲子则粉糯入口即化。吃进嘴里可以同时体验到绵、弹、糯这三种截然不同的口感呢。为您推荐的第三款是莲子百合红豆沙。红豆和莲子都是含蛋白质较高的食物，这三者搭配还可以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比足维生素、矿物质钾、铁、硒等营养成分。红豆沙的绵密细腻与整颗莲子的软糯粉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百合的加入带来了一丝植物的清新气息，整体风味呀是清爽清甜。为您推荐的第四款是莲子炒虾仁儿或者是鸡丁。这道菜一般选择的都是新鲜的莲子，属于

0: 然后纸箱啊，一大堆一大摞的拿，买起各种有重量的饮料来也是不手软。我们保安师傅每次看到我都说我帮你我帮你，哎呀我大手一挥说不用，我自己能来。哎，他们都不信，说你一个干脑力劳动的姑娘家家的，哎，在以前啊就是文弱书生，能有什么力气？
1: 哼，
0: 哎呀，这我不得亮出我的腱子肉来，什么样的老师教出什么样的学生。不是我的老师厉害，是老师里面的老师厉害
2: 啊。
0: 传统意义上是不是都觉得

0: 举二，古代姚明呀，出来混都是要掀起一个响当当的问号的。比如说，一身纹身呐、就叫做九纹龙史进；打扮像个行者的呢，就叫做行者武松。类似于这些，都是朗朗上口，一听就能让人联想到外号主人的模样的。事实证明，孔子还真没辜负他爸爸的优良基因。在以老师的身份出道之前，孔子还有一个江湖外号，叫长人，很长的人。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吗？很简单，《史记·孔子世家》当中记载，
1: 孔子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长人而异之。
0: 一说九尺六寸啥的，大家没概念啊。按照汉代的标准来看，孔子的身高换算一下可以达到惊人的222厘米，跟226厘米的姚明也差3厘米不多了啊。放今天扔出去打 NBA 那也是毫无违和感，
2: 漂亮。
0: 即使用最保守的周制，也就是鲁国的长度标准来看的话，孔子起码也有个1米91到1米96。

0: 甩短腿的，就算我有力量，我也拉不开。
1: 清代的弓箭技术比起春秋时期就进步很多了。春秋的弓啊，应该是普遍更轻的，但是也不能太轻，否则它就失去实战意义了嘛。拉力太小的弓在战场上杀伤力就没得了，所以很多人觉得步兵是力量型的，而弓兵则是敏捷型的，其实恰恰相反，步兵随便找个人就能上了，弓兵才是更加强壮的精锐部队。况且敌人近身之后，弓兵还会转为近战呢，所以这弓箭高手

那就是力气大等于肌肉大，也就是说孔子是个肌肉男。哎呀，所以说呢，孔老夫子不仅高，而且又高又壮，浑身肌肉，不仅有身高有肌肉，而且射箭驾车跑步那是样样精通，是一位全能型的运动健将。难怪古人们纷纷感慨啦，明明是体坛几百年一遇的奇才，最后哎居然跑来当老师了，出那么多考试题，真是活久见呐。虽然咱们前面说的好像很有道理啊，但实际上还是有反对意见的。比如说关于孔子的身高，有人就认为了先秦的典籍里面根本没有孔子高的异常的记载嘛。那不是说孔子就不能高，只是说孔子高的异常这点有点异常了。但是在300年后，一贯讲怪力乱神的伪书啊，就是经纬度的那个纬，突然把孔子说成是黑帝的使者，乱吹了一通，其中就包括了孔子的奇特相貌以及孔子的身高。而司马迁虽然没有把黑帝这种一看就不着调的东西收录进史记里，不过9尺6寸身高那部分倒是悄咪咪的收进去了。又比如一些孔子力气大之类的记载，有人就认为是跟他爸爸的事迹搞混溜。清朝人毕沅在看《吕氏春秋》的时候就说过，此代即孔子之父是也，非孔子也。他就认为史书把孔子他爸和孔子给搞混了，于是呢把他爸的记载都安在了孔子头上。哎呀，总之关于孔老师的争议还是很大的。那至于孔子是不是真的高似姚明，力能扛鼎，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各位爱卿们，你们可以自行辨别一下嘛。不过从遗传角度和射箭高手这些方面来说，硬要从文弱书生和肌肉猛男这两个极端当中挑一个的话，

继续听歌的时间，同样是一首粤语歌，我们在提前关注动听优选的福利好物。进入秋天要好好的呵护自己，动听优选推荐好物顶柔的巴马活氧蚕丝被，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网上的蚕丝被，这个差价还是挺大的，从几百到几千都有。那如果购入蚕丝被呢，你可以收到通过将近一米的检测口拽出一点点蚕丝进行检验，现在下单两米

单人被呢同样是买一送一，只要798元。订购电话是400-888-0095，送货上门，货到付款400-888-0095。如果不想打电话的话，也欢迎关注微信公众服务号"动听优选"，选你所爱，爱你所选。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天北到东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气温23到30度，23到30度，森林火险等级三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播送完了。

0: sexy.
1: Justin Timberlake, Sex Back. 13:04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在中午的时段啊，进入我们的欧西这个小时，也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我是银子。这个小时呢，也是集结了之前我和孙杨在早班的时候帮大家做过的一个听他的歌专场当中的欧西的一些 Don't Start 音乐啊的一些集锦、一些集合，给大家筛选了一部分，在这个小时集中呈现一下，也欢迎你的锁定。

0: 时间14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关注本县气象。今天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零星小雨。今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到后天北到东北风4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到后天北到东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23到30度，23到30度，四零火线等。

0: 明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21号是世界二。
1: 爷爷，你又忘记关煤气啦！
2: 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
1: 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
0: 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
3: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玲玲，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

欢迎各位收听阅读时间，我是胡莹。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我的人生样样稀松照样赢》这本书。之前我们说到了作者亚当斯管理机会的方式，不是拉近自己和运气之间的距离，而是提前做准备，为运气的到来扫清障碍。作者扫除的障碍总结成三类，分别是存活障碍、时间障碍和竞争障碍。我们来逐个的了解一下。存活障碍就是说，你在这场成功游戏中待的时间越久，运气降临到你身上的机会才会越大。假如一项事业的生命线太短，运气来了也爱莫能助。想要获得成功，需要我们能绕开职业陷阱，识别

现在，他不仅出版了漫画，还有一系列与戴伯特相关的商业书籍。人们现在提起他，首先就会说到戴伯特作者。在戴伯特获得成功之前，亚当斯经历了很多失败，但他从没气馁过。他后来总结说，自己当时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不是因为意志力多么强，对漫画多么有激情，其实就是因为他是以系统导向，而不是以目标导向。如果他是一个以目标为导向的人，很可能经历了几次失败就放弃了。就因为他是系统导向，所以不管他从事的那些项目最终命运怎样，都不会影响他的情绪和感觉。每一天他都觉得自己在成

都会在竞争的时候意识到，跟自己水平相当的人非常多，那该怎样缩小竞争范围呢？缩小竞争范围的常见方式是提高自己的能力，或是调用稀缺资源跨进一个有用的关系圈。但在作者看来，有一种方式非常简单，那就是学会控制自我意识。面对一些难题或者艰难的挑战，很多人都会仅仅因为害怕尴尬出丑就望而却步。如果这个时候你能够运用策略克服尴尬，那你就能有效地缩小竞争范围。假如你是个容易害羞的人，不妨向亚当斯学习一下如何战胜羞涩。在他看来，战胜羞涩就像学习游泳，只要稍微练习一下，人人都可以学会。20多岁时，亚当斯非常害羞，到什么程度呢？他开车去参加一个聚会，结果到了那里停好车以后，他因为害羞浑身冒汗，一个招呼都没打就原路返回了。

会增加一倍，这个成功公式也不够精确，但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朝着更加正确高效的方向展开行动。比如当你的大脑认为学习编程能让你事业成功的概率增加一倍，你的行为很可能会被这个想法改变，你真的会带着满满的动力去学习编程。也就是说，这个成功公式的重点并不在于它精不精确，而是在于它能引导我们的行为发生改变。亚当斯相信，当一个人具备了多项技能，这些技能叠加起来会产生巨大的力量，事业成功的概率也会明显提高。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就是一个完美范例。我们知道，亚当斯的画画水平并不好，在社交场合上的表现也不怎么亮眼，写作能力也很普通，但他具有的很多技能是大多数漫画家和作家都没有的。比如他有十几年的公司业务经验，这些经历是他独特的漫画素材。比如他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商学院的 MBA 学位，这让他有能力把自己的戴伯特打造成一个美国人家喻户晓的名字。还有他在太平洋贝尔工作时

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城市的喧嚣中，关上车门，说出你的故事。缤纷车世界，这是车的世界。

来到缤纷车世界。我们每天坐车出行，但很多人并不了解，一辆小小的家用汽车其实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每个零件各司其职，互相配合，才能保证我们平稳安全地行驶在路上。今天我们就用5分钟时间带大家认识汽车最核心最重要的几大零部件，听懂它们的作用，读懂汽车的工作原理。首先我们来讲汽车的心脏，发动机。发动机是整台车最核心的动力部件，也是汽车的动力来源。

0: 嗯，我来问问他。
1: 春天又称春季，是四季中。
2: 去年爸爸你陪我去公园里放风筝，说只有亲身感受才能写出动人的文章。
3: 小米，这儿。
4: 哎呀，毕业一年半，总算约上了。
3: 这可是我们大学最喜欢来的餐厅，我们来点一个。
4: 稍等稍等，我问问他。
1: 您的目标体重是44公斤，建议您摄入350卡，可以选择一份鸡胸肉沙拉。
3: 啊，我俩以前凑份子都要点的，可是糖醋里脊肉啊。
1: 正开启老年人模式，现在空气湿度72%，易引发关节痛。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帮您预约了体检。
5: 哎，老妈更想听你亲口问声早。

那流行跨界经典，非常主旋律的一首歌曲，美声民族唱腔再搭配上细腻的流行唱法，一柔一哄相得益彰，旋律也是温婉大气，描摹了万家灯火、山河盛世的美好图景。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1.72%，成交10829亿元。北证五零全天收报1044点，上涨18个点，涨幅1.79%，成交是161亿元。A 股全天合计成交20932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了2.25%，沪深300上涨1.06%，中证500上涨了1.89%，中证2000上涨1.77%，上证50涨了0.58%，科创50上涨了2.89%。行业方面，今天涨幅居前的是半导体、房地产、林木、通信设备、工业机械、电脑硬件和日用化工；跌幅居前的是港口、公路、煤炭、汽车、工程机械、银行和石油天然气。个股方面呢，全天有4225家上涨，179家平盘，还有一。

估计下周啊，估计这个一百二千线阻力无力的话，还会有一个小小的针对今天过大缺口的震荡整固。但是从575家上涨个5家数的对比来讲，我看了一下，整体还是什么，还是一个非常给力的强势一种攻击结构。那么从正常的结构来判断的话，我个人认为，六十分线级别和日线级别上这个位置缺口确实是我倾向于。 稍微整固一下，确认一下更好一点点。但是呢，这个位置上，因为是本次上涨之后的第一个跳空缺口，也并不是说百分之百必须要补的一种情况。如果把它作为一个第三子浪的一个突破的缺口动作的话，那么下周继续沿着50线啊、10线的价中枢位置稳步攀升的话，那么将会什么直奔啊这个1767点、1867点、89天线的位置。针对大周期的一个双底结构所形成的上一次的次高点价中枢。

啊，整理的时候，有一些公司已经什么创了行情新高，有的已经什么形成了避障性的突破，有的技术双底已经构筑得非常之充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综合因素背景下来讲，展开三浪主升的结构应该是什么大势所趋，而且是众望所归。那另外一点，在人工智能赛道方向，我也看了一下，像 CPU、PCB 方向，国内产业链的公司或者二三级的标的，一路的震荡走高，正在进行什么向上主升三浪的一种演绎当中。有的已经是什么股价接近翻倍的涨幅，有的股价已经什么超过5%的溢价飙升。那有的啊已经什么逼近啊这个把上一次一浪点已经有效突破。那么从这样的一个基本结构来讲的话，我还是认为整个产业链供应链从资金啊风险偏好来讲的话，是选择二三梯队标的作为什么重点的出击方向。那么在这里边来讲，重要的一些酸链技术深方向来讲，也不再是啊我们所说高位高价股为主导的，而是什么中游端的一些啊相对低价和相对低位的一些代表品种，一路的震荡走高，而且呢演绎出非常好的一种供需的驱动量啊和结构，还有它的什么

雨露均沾啊，然后各放异彩的这样一个啊短暂的一个表现。那接下来会不会有板块的这种持续性啊？下周的话呢，我认为市场可能还很难去分出强弱，整体普涨的格局在节前可能是一种常态的一个现象。我们首先对于市场的一个预期啊，在前两周这个周末的节目里面跟大家说过，我说时间点可能在这个美联储靴子落地之后啊，加息靴子落地之后呢，那市场可能会开始表现出一个走强的趋势。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除了美联储加息，日本央行也宣布加息，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资金链上在今天也是除了

方面的这个环境方面来看还是比较的不错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大家可能会稍微对假期前的这种情绪方面啊，根据以往的假期前的那个惯例，可能是一个缩量的状态。但是大家有没有看到哈，这个下周只有四个交易日，然后接下来国庆假期前有三个交易日，按照往常的情况下呢，这个位置是开始出现缩量的信号，对吧？但是盘面在今天却是异常的放量，这说明呢，大家还是有一定的期待的。而且在去年的年底，比如说元旦之前，曾经出现过多连阳的走势啊，七连阳、八连阳，甚至最后十几连阳，在更早之前的时候也出现过多连的走势。

0: 好，经济之声交易实况，我们继续来连线飓风投资首席投资顾问张翠霞和元达信息投资顾问韩东峰，来回答大家的一些个股问题。先来问一下翠霞哈，这位朋友问的是688516奥特维，57块钱的成本价两成仓位已经是好几个月了，是再等一等呢，还是直接卖掉呢？
1: 奥特维。

的话呢，暂时我认为可以去等一等啊。首先永山锂业前边一波的上涨，在今年的4月份那波它有过连板，连板之后呢，高位的换手率是超过了30%，这一般是个股一个短期过热信号。那么随后经过一段回调之后的二次反弹，换手率同样也是达到了20%以上。现在这个高位呢，都分别出现了情绪最高的高点。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又出现这个相对企稳的一个走势，行业的业绩表现，整体也是比较不错，包括这家公司也比较。

0: 该公司的一个行业的一个头部属性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啊比较给力的。不管是财务指标的高增长，还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核心的啊主要赛道的一个竞争啊条件，包括它持有这个昂纳科技17.79%的这个股权，拥有400G、800G 光通信产品，基本上都意味这个产业链供应链的赛道股啊，应该是具有很好的溢价走高。从中长期的逻辑来讲的话，我觉得突破60大关，甚至说把历史新高再突破，应该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说，中长期策略来讲的话，可以啊，逢低加仓啊，进一步的探底成本，以防以博弈后边的一个主升浪的攻击行情。
1: 东风看一下600593大连盛亚44.5%的成本，20%仓位，今天高点没走，后市该如何操作？
2: 44.5%的成本呢，目前这个位置呢，可能也就是在盈利附近哈，我认为这个圈。

0: 上涨，所以市场存在的一种情绪追高。但大连旅游呢，是去年涨幅比较强的一个轮动炒作的品种，业绩方面也没有明显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我认为这个缺口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那下周的话，还是及时把握这个缺口，如果不能再继续向上突破的话，及时的获利了结啊，和减仓可能会更合适。
1: 嗯，最后翠霞再看一个哈，通富微电002156，成本价72.85块，能不能加仓？30秒。
2: 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封装测试的一个头部的老二大关的这个小周期前高点阻力和建指更高目标啊，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基本面好，位置也不是特别低啊，只适合做波段的逻辑，有希望创历史新高，但原则上不过激追涨和加码。
1: 嗯，好的，谢谢
3: 啊。许多杰出统帅的标配，那曹操在用人方面更是有着超乎常人的智慧。
4: 越学越财经，赢在起跑线。我是侯杰，坐在我身边的是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张海冰。海冰你好。
5: 哎，侯杰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嗯，那这次的谈话呢，我们依然要延续这个十五规划的系列。
5: 嗯，
4: 那么之前呢，我们也谈到过相关的十五规划的一些细节内容，而这回呢，我们要谈一谈它的这个创新方面的一些范畴，我们要仔细讲一讲。
5: 当时这个苏联的这个人造卫星首先发射了，然后给美国很大的刺激，当时叫斯普尼特时刻，对吧？美国一下子就觉得哎呀我们落后了，然后才开始出现 NASA 这样一些东西，他觉得苏联跑到前头去了，我们不能落后，然后国家才投入力量去做这些事情。那么到1990年代以后，苏联解体了，冷战结束了，美国一下子好像没对手了，我是全球老大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国家战略力量的一个这个组织呢，他就松懈了，这块呢他基本上就放弃了。我们就看到基本上从90年代以后，美国就再没有有这种大规模的国家力量去组织这种创新活动。那么像现在的这个后来的，你看像计算

0: 民用化了。
1: 对，关键就是他后来逐渐的，就像你说的，没有一旦这个对手消失了之后，
0: 嗯，
1: 就松散了，就变就完全是基本社会化了。
0: 对，
1: 然后才逐渐的，你看到后来出来了什么乔布斯
0: 苹果呀
1: 、啊，包括微软啊什么，
0: 对，
1: 这一大堆就出来了。
0: 对，我们看到这个硅谷在80年代以后蓬勃发展，
1: 嗯嗯，
0: 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经济的力量，我们是必须要承认的。
1: 对，
0: 但是我们也要承认的是，就是这些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它是在吃这个之前的老本。
1: 对，它继承了其实是这个整个当年的这个所谓美国的举国体制下的一种老本。所以这刚才我就想说呢，也不能光看那什么所谓的这个钢铁侠啊等等等等等，它背后也有一个神盾局嘛。
0: 对对对，
1: 这就是
0: 神盾局，实际上就是 NASA 的一种投射。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包括现在的我们说这个马斯克搞的这个 SpaceX，
1: 嗯，
0: 它的很多技术实际上也是 NASA 的技术拿过来给他用的，
1: 是的，
0: 对吧？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有点这个，还是也是有点吃老本的这种意思。那么就是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这个商业航天这些。

0: 这个里头呢有很多的，我们这个我没有研究过啊，跟之前的这个技术遗产有没有关系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里头我觉得很大的一点就是美国的全球人才的这个吸引体制，它也很重要。
1: 规划对提高体系化创新能力有什么要求？
2: 十五五规划第九章。

0: 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等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定位和布局，发挥国家实验室龙头作用，支持国家实验室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探索新型科研组织模式，加强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
1: 加快国家科研机构布局调整和优化重组，完善与职责定位相适应的管理运行机制。那么现在呢，就是我们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发挥这个企业家的个人的能动性，这点是
2: 农家故事，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故事。
3: 记者胡兴义、陈嘉文，通讯员何丹峰报道。 9月16号， 随着一声开渔令下， 石浦渔港内千帆竞发，奔赴东海作业。今年58岁的老渔民黄小兴

海两年多，老渔民黄小兴即将退休，他想竭尽所能让自己的儿子尽快的成长，顺利的接班。黄小兴说，我也是13岁开始跟着爸爸出海的，一路苦过来，像我们渔民都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去的。深耕碧海大半辈子的黄小兴坚守渔家本分，眼看父亲年事已高，黄

成故事。如今愿意扎根碧海出海捕鱼的年轻人寥寥无几，颠簸枯燥的海上生活，远离陆地的漂泊日常，让很多的年轻人对渔业望而却步。黄世伦最初也是这么想，年少时并不向往出海生活，早年家里用的是小型的渔船，航行颠簸剧烈，初次出海严重的晕船，终日昏昏沉沉，难以适应艰苦的海上作业生活，一度对捕鱼行业十分的抵触。但是看着常年风吹日晒辛苦劳作的父母日渐的年迈，黄世伦心生牵挂，决心留在家乡守护家业，陪伴父亲出海作业。随着家中换上大型的渔船，航行更加的平稳，黄世伦慢慢的克服了晕船不适，沉下心思扎根海上。两年多的出海时光里，他虚心地向父亲求教，刻苦地钻研捕鱼的技巧，船舶的操控。

条，敬畏大海，守护海洋。父子俩常年出海作业，时常会遇到海豚、海龟等珍稀的海洋动物，一旦误捕，两人都会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归大海。在老渔民黄小新看来，靠海吃海，更要守护海洋，保护海洋，善待海洋的每一个海洋生灵，守护好蔚蓝海域，大海

0: 半岛山海美景，感受渔家风土人情。
1: 通讯员戴伟报道，近日在松兰山东海观海公园的摘星台，航天专家、卫星总设计师、抖音科普博主蒋鹏飞带来一堂大国重器到星辰大海的公益课。周末的东沙滩光亮比落日更持久，银白色的机甲身影，闪耀着微光的愿望胶囊，架在暗线的天文望远镜。松兰山摘星台这场活动把航天科技、星际浪漫和海边融为了一体。摘星台项目创新融合滨海休闲、星空文化和航天沉浸式的体验，落地 XR 大空间数字场景、海上观景平台、滨海轻微以及网红休憩空间等多元业态。草坪上散落着天幕

0: 静还在等着追星星的人。
1: 借他山之石，谋乡村发展。
0: 听众朋友，眼下呢，丽水市青田县张旦乡毛豆迎来了集中的丰收采摘季，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卯足干劲儿开始收割毛豆、采收毛豆，田间处处呈现出一派繁忙的景象。请听青田台发来的报道。
2: 走进张旦乡毛豆。

0: 拜拜200多斤，少拜100多斤，叫磨豆三肥料我都来了，要稳定的收入不错。
1: 下一步，张岱乡将持续深耕毛豆特色产业，优化种植技术，升级工坊能级，拓宽销售渠道，持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让小小毛豆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共富的黄金豆。
2: 眼下东阳市化水镇的高坪村十几亩的蔬菜大棚内，蒲瓜长势很好，种植户忙着采摘，请听东阳台发来的报道。
3: 蔬菜大棚里蒲瓜翠绿鲜嫩，种植户宋伟琴告诉记者，今年的蒲瓜从五月底开始种植，目前进入成熟采摘期，每天清晨新鲜蒲瓜就被摘下，并以最快的速度送到批发市场。
4: 早点摘好不分，咱们做工的人们凉快一点，咱们就反正这种天亮就开始摘的。
5: 像现在每天要采多少斤啊？
4: 2000斤左右，摘好就直接拉义乌去菜市场批。

0: 幸福。
1: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全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给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2: 聚众力，会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0: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的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2: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3: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0: 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1: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
2: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来锁定收听今天的《向快乐出发》。各位好，我是林炫。节目当中依然先和各位来聊聊最近的话题。现在这个骗子的骗术啊，已经是升级了啊，咱们这个防骗体系呢，也得跟着版本升级，对不对啊？不然吃了这个闷亏，哎，都不知道从哪儿吃的啊。比方说啊，最近央视财经有发出提醒，接到陌生来电，请沉默3秒。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咱们平时接到陌生的号码，会习惯性的会说，喂。

是什么普通的号，它可能是一笔网贷平台的声纹动态验证码。所以你看这个人脸声纹号码齐活了，你就成了完美的贷款人。因为现在很多这个金融 APP 为了便民推出了免密认证或者是刷脸加朗读验证码这样的一种认证的方式，骗子呢把你刚才读数字的这个界面呢截取下来，或者是直接在后台发起借贷，然后呢通过高端这种街头猎刀杀人这样的一种方式哈啊，借刀杀人这样的一种方式哈，让热心的路人替他们去完成这套生物识别闭环。等这几秒钟过去，老人连声道谢就走了啊，你心里头还暖洋洋的，哎，觉得今天又为建设和谐社会贡献了一份力量。结果呢，半个月之后。

0: 优惠措施尽在旅游风向标。
1: 9月17号开始呢，铁路12306开售10月1号国庆假期首日的火车票了。为了满足旅客出行的需求，那铁路宁波站呢计划在中秋国庆期间增开列车32趟，主要呢是集中在省内杭州、温州、台州及省外上海、南京、福州、徐州、阜阳等方向。对于第一时间没有抢到热门车次车票的旅客，业内人士提醒大家，如果说两地间车次比较多啊，比如说宁波到杭州、上海，尽量选择优先选择始发中到车次，车票呢会比过路车次好买许多。那么对于非始发中到的

0: 包含定制贴纸呢有3万份，外卖封签呢有9万份，将在开渔节后呢全面铺开。所以无论是来我们象山赶开渔尝海鲜的游客，还是日常就餐的本地市民，都能够偶遇这样的一份渔乡里的文明了。
1: 我想和你去北极观日食，去挪威追极光，多种颜色。
2: 我想和你共享马尔代夫的沙滩，吃尽各地的美食。
1: 我还想和你去迪士尼遇见米老鼠和唐老鸭，去环球影城拥抱擎天柱。
2: 出发吧，用一趟旅程体验世间的美好，
1: 向快乐出发，开启一场有态度的旅行。碧海蓝天，卧躺金沙丽日，
3: 欧舞浪云，尽享暮海冲浪，
1: 风微浪缓，可海上垂钓，
3: 品海临风，应对酒畅饮，
1: 海鲜生猛，当大快朵颐，
3: 朝约人家，可枕涛声入眠，
1: 吃喝玩乐游，
3: 象山。
1: 象山。

它的地点呢是在松兰山亚帆中心码头。另外，鱼山岛周边海域呢是很多老手心中的海钓圣地了。这里呢被誉为亚洲第一钓场，位于南北洋流交汇带啊，鱼种就特别的丰富，以真鲷啊大个体闻名，兼有黑鲷、石斑、鲈鱼等等。

0: 天不止舌尖享受，那更是一场视听狂欢。瑜伽主题舞蹈热闹开场，乐队驻唱轮番演绎海洋风情。那还有呢，线上小程序，还有这个趣味答题、幸运抽奖轮番互动啊，可以调动全场的欢乐氛围。另外呢，还有这个烟花秀哈，满天的花啊，这个花火可以说可以点亮整个石浦港湾哈。好啦，这个周末哈，这个活动也是满满的。如果说有错过开渔节，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场从浪尖到舌尖的盛宴了。
1: 北京到西雅图距离8711公里，上海到巴黎乘船需要18个日夜，可能是北京遇上西雅图的爱情，也可能是老上海黄酒醉街头和凯旋门的短篇故事。伴着音乐留下记忆碎片，让我们带上耳朵出发吧。 FM103.9 107.3相声广播电台，音乐旅行家，我们一直在路上。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奇奇怪怪知识局，跟着

0: 想到这些会是孔子的热搜词呢。没错，你脑海里那个温文尔雅、手捧竹筒、慈眉善目的画像里面老爷子的形象，很有可能是哎哎啊这样的。那么我们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老师孔子到底是个文弱书生还是个肌肉猛男呢？
1: 今天又是一期
2: 留言终结者。
0: 虽然孔子是以老师的身份出道的，但是能够

0: 题，还这个孔子长得可能也不是什么慈眉善目的，因为他的徒孙荀子是这样描述的。荀子非相中记载，
1: 仲尼之状，面如蒙漆。
0: 蒙漆，蒙古的蒙，漆呢生时用的那个神像，知道吗？
2: 辟邪用的呀。
0: 那字典上面是这样说的，脸方而丑，发多而乱，行凶恶。
3: 哎呀，
0: 真的很难想象孔老夫子的脸是一张辟邪用的脸。
1: 证据三，爱好射箭。
0: 孔子他很喜欢射箭，他把射箭塞进了君子六艺里，认为射箭可是君子必修的一课哦。而且呢，孔子的射箭

0: 肯以利文。
1: 哎，对这段话啥意思呢？汉朝人高佑他是这样解释的：
0: 昭举也，以一手昭城门关，端而举之。
1: 什么意思？城门的门栓啊，它是又长又重。那如果说单手捉着中间部分能举起来，那估计还是不少人能够做到的。但如果是用手抓着其中一端，硬是把门栓啊举平，那难度就上升了不止一个等级了。哇！汉朝的武举考试当中有一项翘关，就是要拿着长木棍的一头把它举起来，据说啊就是受了孔子事迹的启发。孔子的能耐还不只是这样哦，《淮南子》当中记载，
0: 孔子之通，志过于长虹，勇浮于孟奔，足蹑焦兔，力招成关，能役多矣。然而勇力不闻，技巧不知，专行教导，已成父王，是以先矣。
1: 孟奔他是谁呢？是战国时期的武士，据说这位大力哥力大无穷。有一次见到两头牛在打架，他呀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硬生生的拉开了两头牛。

说的是啊，前几天这个上海呢，警方通报了一起案件，一家超市的保安报警说，有个女顾客结账的时候呢不买单，推着购物车大摇大摆的就往外走。然后这民警呢一查监控和消费记录，好家伙啊，他不是偶发失误，而是从今年五月份开始，用同样的手法在这家超市里头连续逃了6次单，蔬菜、水果、生鲜、日用家居全都偷。那么涉案金额呢是4000多块钱。照理说啊，这个偷了就偷了，赶紧认错赔款，对不对？但是当这个民警问他你为什么偷东西的时候呢，哎，他的回答真的是让人惊掉了下巴。他说他和他老公正在闹离婚，存在财产纠纷，就想通过偷超市来证明自己特别穷，证明自己是没钱的，这样在法庭分割财产的时候呢，这个法官啊就会多分一点给他。哎呀，看看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哈！为了在民

马亮哎一拧油门把车给偷走了。那么这个车主呢报了警，警察叔叔啊顺着天眼一路的追踪啊，就追到了这高档的别墅区。敲开门的时候呢，警察有点怀疑是不是搞错了。面对审讯，这位住别墅的大姐就吐露了心声啊，说她十多年前曾经丢过一辆电动车，当时呢非常的伤心啊，一直耿耿于怀。今天在路边看到这辆电动车长得跟自己十年前丢的太像了，还不所以当时他瞬间啊，这个不甘心就涌上心头，就觉得这车就是在弥补当年的损失，一糊涂就骑回家了。十年前的子弹在十年后正中了路人的电动车哈。那么照他这个逻辑的话，哎，那我们之前比如说20多年前丢的一支铅笔，现在是不是要到文具店里面去零元购呢？只要自己心里不爽，就可以把伤害转嫁给一个完全无辜的路人吗？啊，把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三起案件放在一起看的话，表面上大家都在看笑话，但是当你笑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件很有共性的事儿。现在这个小偷们的千奇百怪的借口，本质上呢，都是在给自己的贪

0: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19:30。
3: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FM107.3 10

0: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关注下天气，今天是多云，明天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今天北到东北风3到4级，明天东北风4级。沿海今天北到东北风5到6级，阵风是7级。明天东北风6级，阵风是7到8级。气温23度到31度，森林火险3级，可以引起森林火灾。林区注意野外用火。气象为您播报到这儿。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

0: 内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艾滋病防治工作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
1: 艾滋病的预防分为行为学预防和生物学预防两种手段。行为学预防主要是指在性传播这个途径能够全程正确的使用安全套。生物学预防呢，是指在高危行为的前或后进行预防用药。但是这两种手段都不是万无一失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做到洁身自好，保护好自己，这样才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0: 佑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

0: 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啊，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1: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2: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10月地铁就要通了，30

制朋友圈呢开始退潮了。近日呢，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报道呢带热了这个话题。报道说呢，从前朋友圈像筹备演出一样，提前画好精致的妆容，挑选好时尚的穿搭，修图抹去路人，并且呢调整好自己的肤色和身形，字斟句酌的打磨文案，接下来发送以后呢会不时的去刷新，期待着点赞和评论。现在呢，大家更喜欢随手抓拍笑到模糊的面庞，背景杂乱无章的文章也没关系，配上几句碎碎念和表情。

考，全市呢设了11个考点。考生入场的时间是8:30到8:45。9月19号上午呢，9点有考试的1级、2级、3级，还有口试部分。19号下午呢，有这个第一场的是下午的1:30到1:50，第二场的是3:30到3:50。所以大家考试的时间尽早，不能这个迟到了。9月17号，铁路12306开售11月1号的火车票了。为了满足旅客朋友出行的需求呢，铁路宁波站呢计划在中秋国庆期间增开32趟列车，主要集中在省内的杭州、温州、台州以及省外的上海、南京、福州、徐州和阜阳方向。第一时间没有抢到热门车次车票的旅客呢，业内人士建议了，如果两地间的车次比较多，比如在宁波、杭州、上海，大家尽量选择始发然后终点到的车次，车票呢会比路过的要好买很多。对于始发中到的路车呢，第一时间没有买到车票的，大家看看车票有没有候补，一定要第一时间候补。通知时间呢，通常时间在充裕的情况下呢，3张以内的车票候补兑现的概率

0: 受影响的。如果换卡以后呢，仍旧是原始的社保卡服务银行，原卡的银行账户呢，把直接会转到新卡，需要持卡人认证以后才能使用。那如果更换为其他社保卡的服务银行，持卡人呢可以在原社保卡服务银行线下的网点和网上的银行办理的原卡银行账户内的资金转移或者取出，办理完成之后呢，原卡的银行卡账户会注销就可以了。现在呢，很多朋友们呢讲究媒体瘦身，很多人为了瘦身呢不吃饭，但是每天不吃饭可不可以？我们在减肥的同时需不需要吃主食呢？
1: 戒掉主食对身体好吗？最新的研究表明，吃对主食，身体老得更慢。说到抗衰老、控糖，很多的第一反应就是做减法，甜食不碰，主食也尽量少吃，觉得碳水吃得越少身体会越好。但是来自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的报道，吃对了，高质量碳水更重要。2026年的八月，厦门大学的研究团队追踪了超过4.3万人。这个研究把参与者分成了两组，一组吃全谷物、高纤维食物为主的高质量碳水，另外一组呢吃白米、白面为主的低质量碳水。结果发现，吃低质量碳水的那组人，身体年龄比吃高质量碳水的人提前衰老了大约0.9年。我们打一个比方，两个人同岁。一个天天吃白米饭白面条，另外一个主食里加了糙米燕麦杂豆，几年下来，第二个人

互动以后呢，就觉得好像有点陌生。预知朋友圈的退潮，恰恰体现了社交心态的成熟和松弛。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放下了完美主义，不再打造那些精致的人设，开始坦然地接受生活本来的样子。随手拍下含糊的模糊的照片，记录的是我们上班下班路上生活当中温柔的晚霞，以及分享细碎的美好和烦恼，不用修图滤镜，无需华丽的文案，几句直白的碎碎念，几个随性的表情包，随便发完。我想这也是取悦自己，记录自己最真实的日常的一种方式。社交的本质不是完美的展示，而是真诚的连接。朋友圈诞生的初衷本是为了分享生活，维系情谊，让远方和亲友们知道近况，让身边的好友共享日常悲欢。真实的瑕疵远比刻意的完美更有温度，随性的记录远比精心的预制更加动人。是的，生活不需要刻意的去表演，日子本来就质朴，那些不修边幅的瞬间，直白的文字藏着生活的气息，也能拉近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卸下精致的伪装，放下过度的修饰，让朋友圈告别预制套路，也让更多人看见真实的朋友。每一条动态都发自真心，每一次互动都源于真诚，朋友圈才能真正的装下烟火暖意和动人的情谊。好，再一次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

或者发黑，要及时的更换，不要把它继续将就着用。听众朋友，前几天呢，有名女子过于自信，登山以后半小时却发生了意外。9月7号中午，慈溪市光海卫镇五雷山登山步道突发险情，一名27岁的女子独自上山，因食物和饮用水储备不足，正是太阳直射的时候呢，体力透支，浑身发软，瘫坐在石阶上无法动弹。

汪一望来落笔，生活化的烟火意象满含着温情，而周深则是用他的气声呢喃故事的情景，在高音部分升华了整首歌曲的情绪。花开忘忧。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 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

0: 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1: 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惠大爱，善行路上有你为伴，不再孤单。
1: 我们齐心协力，将崭新的床啊、书桌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

0: 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1: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如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2: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

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马上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

北京时间零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

让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

0: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1: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0: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0: 间，寿玉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

0: 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

乐龄芳华。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喜儿马玉坤。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呢，那还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啊，高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的研发人，海归生物医学高级工程师曹伟宁啊，曹工来做客节目的现场。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解生物医学方面的知识内容，

科技生物制剂虫草养元液是如何战胜这些疾病的，哎，都和大家聊了很多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希望伟宁和我们聊聊关于风湿骨关节疾病的话题吧。啊，我发现呢，我们芳华的家人们当中啊，很多的啊，就是患有各种的风湿骨病的人群，每天都是在承受巨大的痛苦。那么生物医学是怎么看待这一类疾病

它们大量高度的繁殖，这一种给我们的组织造成的破坏。那么，针对于风湿关节炎呢，其中最难解决的一类炎的是什么呢？A 组乙型溶血性链球菌的感染，这类的细菌呢，它专。

些骨关节来进行支撑，所以他们身体这个骨头关节每天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磨损。啊，为啥说人老骨先老啊？就咱们人这个骨骼一上年纪之后了，骨密度下降了，骨胶原流失了，骨质疏松了，各种退行性骨关节病都出现了。就是这个骨头关节，它承载着整个身体的重量。啊，我们四肢的关节、大小的关节、颈肩的关节，你看咱脖子颈椎病是不是越来越多？因为咱们每一天呢。

45大类的营养物质，实现100%高活性的利用，而且呢，得到真空有氧提纯以后，通过基因工程和干细胞移植技术，我们把冬虫夏草体内一些重要的物质，我们都把还是乙型溶血性链球菌呢、大肠癌细菌呢、幽门螺杆菌呢，包括很多一些特有的变异性的一些病毒、细菌，它只要进入身体以后，遇到这种超强大的虫草酸物质，它就能。

45大类的营养物质完全100%高活性提纯出来，然后呢，与咱们人体的基因序列完全匹配之后，相当于把这些营养物质直接补通到身体里面，尤其这18种特异性的氨基酸，这咱们骨关节、成骨细胞、破骨细胞、所有的骨细胞，无论是补充骨细胞的营养，补充骨胶原、补充钙质，快速的恢复骨骼的韧性、间隙性，恢复关节软骨的一个弹性和润滑，促进关节液的产生。

克到120毫克的钙质。大家算吧，你就是多大比例？这是一毫克的铜炒锅盖，对于咱们骨关节和肌筋韧带的营养，相当于是吧？咱们常用的这些氨糖软骨素常用的这些钙片，是他们达到80-90倍，甚至100倍之多。啊，实际上我们生物医学很早就发现了，啊，这个铜炒锅盖它本身这里边携带着大量的营养素，这些营养素尤其对于关节来说。

能给它达到要70个、80个，甚至在90到100盒的时间之内，把整个这个虫草体内重要的这些基因物质，就能与人体基因完全匹配、和谐共生，让人体存在的冬虫夏草这种强大各种基因抗体物质，以至于长期让人体保持一个健康活跃的状态。哎，所以说这个用量方面，肯定是还是要需要一定时间的。只不过呢，这个虫草养颜液呢，毕竟提纯量很少，冬虫夏。

病就可以解除了你终身反复发作这个痛苦，就完全解决到了。另外一个针对于什么呢，我刚才讲到一些劳伤劳损性的磨损严重的退行性骨关节病，颈椎的、腰椎的、关节中生的、中生长骨质的、骨质疏松的、骨密度下降的啊，还是骨坏死的骨折后遗症的腰椎间盘突出膨出的

0: 因为我之前吧，就是等了好长时间，好不容易抢到了20盒哈，现在已经用完13盒了，我就想问问啊，就是下一批这个陈村养颜液就什么时候能出来，我能不能提前排个号？
1: 啊，没事啊，因为整个的发酵提纯的工艺技术，包括整个灌装都已经结束了，啊，要不然我也不可能来到这个节目，剩的就是一个后期包装的问题了，包装就快了，啊，估计再有几天嘛，就是2天，很快就能跟大家来分享。

0: 的这个杀灭能力是非常非常强大的。
1: 哎，我现在就是13盒用完了，这第14盒吧，就刚开始用。
0: 嗯，
1: 就是现在那个手指的那个疼痛吧，是明显减轻了。
0: 嗯，
1: 哎，手指吧，就是能一点儿点儿的打弯了。哎，这回拿东西吧，也比以前稳当了。
0: 嗯，
1: 现在那个脚趾吧，疼痛吧也减轻了。
0: 嗯，
1: 而且就是不那么怕凉了。
0: 嗯，好。
1: 啊，我看我现在就是大脚趾那个关节哈，看着就是比以前也消肿了不少。
0: 啊。
1: 曹工，您就看我现在这种情况啊，想要恢复到最好，我还需要多少盒这个重窜原液？
0: 风湿、类风湿啊，关节炎，如果关节呢已经出现这种变形情况了，首先第一个呢，把这个溶血性链球菌呢，这个致病菌一定要把它完全的杀死杀灭，消除你的症状，让关节肿胀、僵硬、疼痛的症状消失。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把虫草体内这种基因抗体的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基因能够实现共生共存，完全高度吻合匹配，然后在身体当中长时间持续保证高活性，持续发挥作用。就这个后续呢，就是属于一个基因培养的过程啊。因为咱们不光是解决症状，咱们未来要把这个问题得以长久解决，你不能总好了犯了好，那不行啊。
1: 对对对。

0: 我说这些是能实现的。
1: 那从就是把这些个虫草原液用完，是不是就不会疼了？就是以后也不能再犯了吧？
0: 对，那就不会的，没问题。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太感谢你了，曹工。
0: 啊，没事没事，不感谢。
1: 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排号去，就是确定这个虫草原液马上就能出来了，
0: 对，
1: 是
0: 就
1: 吧？
0: 这两天很快就能出来，大家就有机会用。

0: 在节目中，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他将会在下半时段和大家分享他的生活故事。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生活故事。那么在节目中呢，我们将会有一位嘉宾，他将会在下半时段和大家分享他的生活故事。在直播初，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 0571-5635-3186，5635-3186，5635-3186进行交流。好，让我们
1: 人呐，啊，您就说吧。
2: 哎呀，你好，曹哥，我请你帮忙来了，曹工啊。
3: 啊，没事，你说。
2: 我也是风湿病患者，得这个风湿病吧，将近有20年了。
3: 嗯。
2: 我现在主要就是手腕子、胳膊肘、脚踝、膝。

0: 要用虫草养原液的话，能恢复到什么程度啊？
1: 你现在目前的情况呢，主要是心脏累积了，心脏瓣膜有受损了，也就风湿因子过高。体内这种溶血性的链球菌呢，它分为 A 组的乙型啊，包括呢还有 B 组的乙型，包括 A 组甲型病毒病菌，它不一样。

啊，心脏瓣膜长钱长好了，反流情况不就消失了吗？啊，这是其他生物体内任何物质都实现不了的，但是冬虫夏草，啊，为什么它有这种极强的再生力？就是因为它体内这种虫草腺苷的物质，所以说这种腺苷的基因与咱们人体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完全融合以后，被咱们人体可以长期利用。啊，所以说这种强大的细胞再生力就能够解决你瓣膜缺损的问题，逐渐让你瓣膜长好愈合，解决反流情况，告别心衰的危险。另外一个呢，就是虫草染液当中。

0: 早上4点到5点， 下午14点到15点， 晚上8点30到9点30 播出。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 不管您有任何方面的问题， 欢迎您拨打节目热线 0571-5635-3186 5635-3186 5635-3186 进行交流。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喜儿你好，伟民博士您在吗？伟民博士。
2: 哎，你好，我是曹伟宁，我在。你好。
1: 啊，我有问题想问问您呢。
2: 嗯，你讲吧。

肾功能、肾脏会出现严重问题，包括肾小球细胞可能会出现一些继发性炎症的感染，甚至呢会造成一些肾脏出现一些肾衰的问题，但是目前来说呢，针对痛风的人群，不管是你用一些抑制类的药物、止痛类的药物，这些都是暂时性的，也稍微饮食不注意，或者是这个天气变化，或者是身体免疫呢稍微下降一点，马上就犯病。但是生物制剂好在哪儿呢？就像除草眼液，它是纯生物制剂，它没有化学成分，它不是激素，也不是止疼药，它是什么呢？

快乐逍遥，我听见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嘿，象山，嘿，象山，您早。

0: 正式通车。大木湾站是轨交在我县的终点站，随着12号线开通，大木湾新城将从交通末梢一跃成为换乘枢纽。当多元交通网遇上青年创业潮，轨道带来的不仅是半小时直达宁波的通勤便利，更是一场关乎城市功能重塑与产业动能换新的质变。连日来，在大木湾公交首末站，工作人员正进行场地划线二次调整、周边绿化种植以及卫生清扫等工作。未来，这里将作为区域公交运营的核心枢纽。
1: 为什么说在大木湾站能够触达到更多元的出行方式呢？从这个市域铁路地铁站大木湾站出站，通过这个空中连廊，就可以联系到我们整个大木湾站公交首末站，

一届五次会议重点提案办理落实情况。现政协主席于俊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席陈爱武、徐小平、杨子良、史丹丹，秘书长汪成红参加会议。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于元应邀规定实现办理完成，各项措施和答复承诺事项已落实或正在落实。与会委员围绕重点提案落实情况开展协商议政，就加快海洋新质生产力成果转化、培育壮大银发经济、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土地入市保障机制、推动象山传统小吃高质量发展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于静指出，提案工作是人民政协一项全局性工作，是县委县政府倾听民生民意、科学民主决策、推动改进工作的重要渠道，也是专门协商机构服务中心大局的重要方式和有

0: 蓬莱菜场除了周边小吃、活鲜、干货、贝壳等海味产品的日成交量也水涨船高。象山县商贸集团蓬莱菜场厂长王明东说，
1: 成交量增加50%-60%。作为我们市场方呢，我们主要是进一步的诚信管理，还有文明经营，还有不能哄抬物价，场内的巡查还有保洁我们都要。

0: 投资高回报，还有就是什么验证码你帮我看一下，还有一些转账啊什么，我就觉得千万不要轻信，就是要守护好自己的钱包。
1: 最后是一组简讯，记者郑晴报道。最近县中医医院一线集团东城分院组织中医药骨干团队走进景浪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中医药健康便民服务活动，现场设置中医问诊、中医适宜技术、血压测量、急救培训、健康宣教等多个区域。坐诊台前，中医师耐心为职工把脉问诊，辨识体质，针对长期伏案办公引发的颈肩酸痛、失眠乏力、脾胃不适等问题，细致讲解日常养生调理要点，给出个性化诊疗和保健建议。记者张维海报道。日前，新桥司法所联合定堂小堂司法所邀请浙江之英律师事务所张柳柳律师走进新桥学校，为七八年级200多名师生带来预防未成年人犯罪专题法治讲座，以专业普法力量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记者张维海报道。近日，位于丹东街道的兴盛路与丹南路交叉口西北角地块住宅项目成品新南府通过竣工验收。

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

亦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

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

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

记勿忘918撞钟民警一事，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十五五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3: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

0: 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1: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0: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

0: 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俺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
5: 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

0: 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新月。
1: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八月初九。
0: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多云到阴，部分城区有阵雨，气温24度到31度。
1: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浙江开展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
0: 王浩在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上强调，扭住关键重点，持续加力攻坚，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
1: 浙江涉外营商环境评价报告多语种首发，超90%受访外企对浙江营商环境评价满意。
0: 义乌市场开卖载人飞碟，经营户一单谈下1.2亿元。

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本公共服务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聚焦群众急难筹盼重点领域，聚焦一老一小一弱等重点群体，聚焦县域基层和基础薄弱地区，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高标准持续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努力做到花更少的钱办更多的事，享更优的服务，持续增进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夯实民生基础。省委副书记省

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强资源整合、政策整合、体制整合，优化资源配置、服务布局、供给方式，不断提升服务品质、资源利用效能和普惠可及水平。要更加注重突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注意换位思考，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从小处着眼，从点点滴滴入手，用心用情用力，知劳知密知细民生保障网。要更加注重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持续用尽久久为功，稳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水平，让老百姓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王浩强调，要扭住关键重点，持续加力攻坚，不断打造和擦亮标志性成果，着力在推动教育资源优质均衡上取得新突破，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健全与学龄人口变化趋势相协调的教育资源。

0: 2025年度监测评价结果。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专班舟山市省教育厅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同志做了汇报和发言。省直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党委主要负责人、省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工作专班有关负责人、部分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推行3年来，浙江形成了一套完整成熟、行之有效的理念、机制、方法，改革成效不断凸显，标志性成果持续涌现，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人才是关键。浙江常态化、规范化开展固定加流动巡回诊疗服务，全省已经配备500多辆巡诊车，累计服务110万人次，深化院前急救一件事集成改革，建成这里急救平台，实现接报就施救，上车即入院。省卫健委党委书记方建国说，

0: 服务于人的探索，既体现了改革的温度，也让每一项服务都经得起群众有没有获得感的追问。小切口撬动大民生，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直击群众济南筹盼。下一步，浙江需要继续打通堵点，跑通路径，形成经验，想方设法填补那些服务没抵达的缝隙，让覆盖全民、均衡普惠、优质可及、高效可持续的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不断与时俱进，更好地惠及群众生活。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

0: 本次报告面向全省27898家外资企业开展问卷调研，报告显示，浙江12项涉外营商环境指标整体满意度达到4.45分，较上年度提升0.22分。经营场所获取、跨境贸易、人力资源供给、金融服务、市政公共基础设施等领域，受访企业满意度均超过99%。在杭州发展了近30年的瑞士企业施道比尔，从机械电子的单一业务板块逐渐成长为集团在亚洲重要的研发和智能制造基地。公司总监办主任陶雪军说，
1: 这些年很多事项已经从企业找政府转变为政府主动服务企业，特别是在项目建设、审批办理、人才引进、政策兑现等方面，我们持续扩大投资，不仅是看中了浙江优越的区位和产业基础，更重要的是看中了这里一流的营商环境和长期稳定。

0: 是温州经济的底色。目前温州在册个体工商户超107万户，占全部经营主体的2/3，带动就业超200万人。温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王丹介绍，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2.0版，部署实施初创企行帮扶、温派匠心培育、能力提升赋能等五大行动，重点破解个体工商户数字转型过程中不敢转、不会转、转不好的难题，
1: 聚焦轻量化、实用性，引导平台推出数据分析、智能客服等普惠工具，同时鼓励线上引流、线下体验。

0: 在前不久举行的2026米兰时装与配饰专业展上，嘉兴同乡蒲苑毛衫企业抱团出海，开展首日便签单，欧洲市场拓展取得开门红。来听同乡台的报道。
1: 作为蒲苑毛衫产业集群的出海代表企业，同乡蒲行科技有限公司带着 Plinks 品牌最新产品亮相时装展，开展当天便敲定50件销售样订单。公司副总经理黄颖告诉记者，这次带去的展品有金纺。

0: 约30米，续航15分钟，已获得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特许飞行证。黄洋说，飞行器进场展示后，询价者络绎不绝，
1: 参观的大多都是外国客商，比如美国、俄罗斯来咨询的客户比较多。去年光一笔就谈了1.2亿，订了100多台。
0: 今年4月，智能科技板块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正式亮相，打造义乌首个低空经济加智能机器人加消费电子一站式采购高地。无人机领域汇聚极飞、道通、亿航、智航等全球领军品牌，机器人赛道集结秦朗、普渡、致远、宇树等顶尖企业，覆盖服务、人形及四足机器人等前沿品类。智能消费设备则引入 SKG、萤石、VR 星际空间等知名品牌，将最新科技成果与场景体验直接送到采购一线。
2: 昨天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纪念日，浙江各地举行主题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朱荣涛的报道。
3: 上午，一阵阵铿锵有力的诵读声响彻衢州市衢江区实验中学，630多名学生精神饱满，意气风发，齐声诵读《少年中国说》。老教师代表以杜立特行动与衢州抗战为主题做专题讲。

0: 上午10点，防空警报准时在金华武义县武川小学校园响起，学生们迅速反应，双手护头，弯腰低姿，5分钟内有序撤离教室，抵达操场指定安全区域。演练结束后，老师通过历史图片、纪实视频生动讲解，带领同学们回望山河动荡、民族抗争的峥嵘岁月。教师吴凯说，
1: 我们学校每年都会进行9·18主题的安全教育活动，让学生铭记历史，铭记苦难，汲取教训。历史的警钟从未远去，当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就是要提醒我们勿忘国耻，珍爱和平。
2: 昨天下午，浙江省第21届摄影艺术展览暨第5届浙江摄影金像奖作品展在杭州富阳公望美术馆开幕。作为我省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规模最大的全省性摄影展览，第21届摄影艺术展览自3月启动征稿以来，共收到2100多位投稿者，超10000件投稿作品，投稿总量比上届增长6%。

0: 最终，200件精品力作脱颖而出。据介绍，本届省展分记录类、艺术类、商业类和短视频类四大板块，作品形态丰富，视角多元，一幅幅兼具思想深度、人文温度、视觉力度的影像，共同绘就了立体鲜活、真实可感的新时代浙江奋进长卷。
1: 这次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展期到10月31号。昨天，阿里巴巴达摩院与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院等机构研发的通用医疗影像 AI 模型登上国际顶级学术期刊《科学》。这个模型面向腹部增强 CT 诊断，可一次性识别超过146种病症，准确性首次达到影像科专家级水平。 人机对比试验显示， AI 辅助下，医生识别疾病的敏感性提高 10%， 诊断用时减少 30% 以上。目前这个模型已正式开源。
0: 浙BA 省级争霸赛小组赛昨晚继续进行，金华队坐镇主场， 以75-70战胜劲旅温州队，斩获2连胜。 另据了解，原定于昨晚举行的 C 组第二轮衢州队对阵海宁队的比赛，因与省运会赛会活动场馆时间安排冲突等原因，

0: 浙江绿城队坐镇主场杭州黄龙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武汉三镇，最终浙江队4-1战胜对手，积31分，暂列第9位。
1: 昨天上午，八匹普氏野马在杭州野生动物世界装车完成。他们将历经3800公里、接近70个小时的运输，首先抵达新疆天山野生动物园，经过训练以后，最终重返祖辈们奔跑栖息的准噶尔盆地。为了这次返乡计划，杭州野生动物世界从半个月之前就开始做准备。八匹被挑选的普氏野马，四雄四雌，年龄范围从1岁到6岁不等，都属于青壮年野马。杭州野生动物世界派出了1名兽医和6名工作人员全程陪同，每天按时补水补草2次，还准备了苹果、胡萝卜等零食。运输箱内也安装有摄像头，方便24小时随时观察野马的精神状态。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副总经理菊丽佳介绍，最近天山的温度和杭州的温差是最小的，所以

0: 累计繁育普氏野马超50匹，现存种群29匹，种群血缘清晰，繁殖率和存活率长期居于国内前列。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千万工程看这里，和美乡村我的家。20多年来，金牛奖评选活动聚焦扎根乡村的奋斗者，见证了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历程，为

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来关注国内外方面的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的可及性，要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优化

0: 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中欧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国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的业界利益。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套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
0: 住建部副部长陈绍旺昨天表示，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二手房交易占比从2020年的27%提高到2025年的46%，

0: 江省分行提醒您准时收听财经早报。
1: 要买房到建行，家生活平台一站式置业服务，圆您新居梦，详询建行各网点。
2: 热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3: 一起来刷新财经方面。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2000多家，同比增长0.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近4800亿元，同比下降5.3%。从行业看，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约1200亿元，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3500多亿元。从来源地看，法国、瑞士。